是是，拿新疆过来昆明的毛爱的，拿虎子虎咬虎咬抓偏激的，咱们就好了了。是就是就，乌鸦子虎咬虎咬，啊乌昆明把乌，嘿嘿，妈妈请你来呗嘞。